0: 政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官方网站获取最新的考试通知和相关信息。好了，那么今天的世面就带大家先聊到这儿了。
1: 希望有您感兴趣的生活资讯，节目的音频您可以下载萧山发布客户端点击收听。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0: 再见。
2: 北京时间8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
4: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2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物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

0: 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唐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
1: 2025年12月1号起，浙江医保给孕妈们送大礼包了，生育服务包闪亮登场，
2: 福利有多香？
1: 产前检查3450元，顺产6200元，剖腹产7150元，宝宝母婴同室345元，限额内全报销，生娃不用愁钱包，医保给你撑腰，用起来超简单。
2: 确认怀孕，医院自动备案，产检直接刷卡。

0: 找一目了然。
1: 生得起，养得好，浙江医保宠你没商量。
0: 有问题打医保热线或找当地医保局，
2: 咱们随时待命。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生活垃圾分一分，每。

小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按新购住房金额占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比例退还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需要注意的是，纳税人出售和重新购买的住房应在同一城市范围内。同时，出售自有住房的纳税人与新购住房之间需直接相关，应为新购住房产权人或产权人之一。如果您有疑问，可以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也可关注杭州税务微信公众号，搜索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了解更多政策内容。

0: 昨夜今晨捕捉万象 News 快车道。
1: News 快车道，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23号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

8月22号20时起， 泰国南部北大年府、野拉府、陶公府连续发生治安事件，中国驻宋卡总领馆提醒仍在三府的中国公民避免前往管制区域，并做好自身安全防范。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表示，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 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表示，叙利亚预计将很快与以色列恢复关于安全协议的谈判，希望该协议能够推动。

健康加油站和您一起来为健康加油。 多项研究表明，60岁以后适当的微胖 并非不健康，反而更具养生的优势。相比身形过瘦的老人，体重适中的中老年人活动能力更好，身体耐受性更强。尤其是高龄老人，体重过低极易出现营养匮乏、肌肉流失等等这些问题，需要重点养护。值得注意的是，健康的微胖是肌肉状态良好、营养储备充足的体态，绝不是腹部脂肪堆积、体脂超标的肥胖啊。不同年龄段的老人体重标准， 健康的体重标准各不相同，无需拘泥于单一的数字。 研究指出，60岁以上的人群 BMI 维持在25到29.9区间， 更利于维持身体储备和营养状态。 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 BMI 控制在22到20。

的肌肉量。日常养护可以坚持三个要点啊，要给大家来划重点了。多摄入鸡蛋、牛奶、鱼肉、豆制品等优质蛋白，为肌肉合成提供营养。坚持适度的运动，在常规散步的基础之上，根据身体的情况搭配靠墙静蹲、弹力带训练等等简单的力量运动，

清醒地认识到，无论中考模式如何改革，普高升学率如何提升，教育竞争都会存在的。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性，人才选拔的客观需求，都决定了教育排序和择优筛选是教育发展的常态。即便未来普高全面普及，中考分流弱化，重点高校入学机会、优质成长平台的竞争

暑假可以说是一个旅游的高峰哈，毕竟孩子在家，家长们都要带出去溜一溜哈。近日，不少的消费者呢，向央视财经调查栏目反映说，一些旅游行程丰富，标注着纯玩无购物无自费这样的跟团游产品啊，频频出现了

旅游行业必须依靠真实优质的服务实现盈利，摒弃购物返点这类畸形的盈利模式。与此同时，消费者也应该擦亮双眼，拒绝低价游，斩断其后路，同样不可或缺。好，现在是北京时间。

热点大家说，我们继续来说热点。日前，国家文物局印发《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试行指引指出，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民居类文物建筑通常指的是古建筑当中

同市形指引一道印发，作为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工作的参考案例，供各地来借鉴。具体来看，姑苏区在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前提之下，重新修缮漏雨屋面，补配缺失的门窗，设计设置了独立的卫生间，电线归集入河。而在安徽黄山则

孩子高考不理想，希望重新组织一次考高考，想让12345帮忙查丈夫的工资，嫌孩子难管理，想要弃养，等等等等。一时间啊，12345滥用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了。事实上呢，这并非什么新鲜的话题，几乎每隔一段时间，110、123、15等等公共服务平台遭遇明显不合理或者超出热线受理范畴诉求的现象都会引发讨论的。毋庸置疑，每一种热线及其对应的公共服务平台都有着明确的诉求处置的边界，像是投诉月亮太亮影响睡觉，让12345帮忙查丈夫工资等等，这些诉求已近乎是无理取闹，没有任何热线能够受理。对此呢，理直气壮的说不完全正当。更重要的是，一旦无厘头的超出合理范畴的诉求过多了，不仅会加大公共平台的负担，也可能会影响其他正常诉求的处置效率。所以

像网络交易纠纷、权益保护等等这些领域，甚至出现了宠物走失、寻找个人房屋修缮咨询等等个性化需求。有专家认为，这既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也是对政府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数字技术的发展为政府回应这类多元化诉求提供了可能，如可以通过智能语音转录、实时知识库匹配、自动化分类派单等等这些技术，真正实现海量个性化诉求与精准服务的统一。所以既要引导大家理性反映诉求，也应该慎言热线当中的滥用，更不应该因为存在奇葩案例就否定了政务服务热线的整体价值。在动态沟通当中不断的完善，在包容互信当中持续优化，才是应该追求的理想状态。

0: Good morning，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起的路途有 N 种打开方式，元气满满早高峰，助力你的美好一天。
5: 动物当中的优秀建筑师都有谁？
6: 舞蹈演员跳舞都用哪种鞋？
5: 吃薄荷的时候为什么嘴里会有凉凉的感觉？
6: 古人用银子付款都是怎么找零的？
7: So easy 呀。
5: 好奇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原动力，
6: 探索万象，多长知识，每天都有新收获。
5: 世界多奇妙，
6: 给您来点新鲜的。

进行分析，提取到了五份有效的古代人类 DNA 的样本，存在时间至少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研究人员表示，这是首次证实古代人类 DNA 能够在洞穴岩壁当中保存数千年，未来有望通过分析岩壁遗留的 DNA 了解曾经进入洞穴的人群遗传学信息。洞穴岩壁可能成为记录人类活动的生物档案库，为揭示古代人类如何利用洞穴以及探索部分岩画创作者身份提供新的途径。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2: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高温天气。

0: 小小的键盘默默陪伴我们奔赴山海，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时光。以下时间有请我们的青年宣讲员们来听听他们对于键盘的理解。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读书嘉宾。今天很荣幸和大家分享本期的主题——键盘。说实话，键盘对我们当代年轻人来说，真的太普通、太日常了。

却悄然偷走了我们深度思考的能力。我先跟大家分享一段自己的真实经历。以前我一直觉得多刷手机、多看网络热点，就是拓宽眼界、增长知识。空闲时间，我基本都在对着键盘刷屏，各种热搜、短视频、网友观点看个不停，看似每天接受了海量的信息，什么都略懂一点。但是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分享活动，需要我在短时间内完整阐述一个观点，梳理一套逻辑的时候，

和大家共勉。第一，分清消遣式键盘和成长式键盘。同样是敲击键盘，有人用来刷无意义的热点，往上抬杠，消耗时间，最后只会越来越浮躁。有人用来查阅专业的知识，记录生活的感悟，复盘学习的工作，悄悄沉淀自我。往后我们不妨多一点自律，少一点无意义的刷屏，把键盘用在成长和积累上。第二，拒绝标题式思考，不轻易跟风发声。现在很多网络内容为了流量刻意断章取义，制造对立。我们隔着屏幕看到键盘看到的大多是别人筛选

0: 莎士比亚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
1: 让阅读微光汇成人生炬火。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文赏析节目。今天我们来欣赏阮俊林的文章《老街里的晨光》。

的方向跑。与其说是为了一口热乎的早餐，不如说是贪婪在同一条街、同一间早餐铺，对着同样一种餐食，看来往的行人踩着晨光的故事。也正是这条街上的寻常故事，让我感觉岁月绵长，时光恬静。我想说的这条街是萧山城河街和体育路之间的西河路。当晨光还未完全苏醒，这条路上的烟火气已是袅袅。由北往南，西门菜场的铁闸门拉响了清晨的起床哨，陆陆续续沿边门店的卷闸门像是接到了信号，纷纷卷起，一下子打破了昨夜的宁静，迎接全新的一天。新鲜的鱼虾从冷库车里卸下，那一股呛人的鱼腥味随车门打开时扑鼻而来。正在卸货的工人穿着破旧的塑料拖鞋，在湿漉漉的地上来回摩擦，脚趾有些发白，皮肤黝黑，想必这些都是常年与海货打交道的战绩吧。他们的肩上总是

肉放在盒子里，供大家尽情试吃。我总喜欢凑上去闻一闻刚出炉的烤鸡，逮一个试吃的机会，挑一小块鸡脯肉，拿到嘴边还是热气腾腾，冒着白烟，可还是忍不住随意吹上两口气，把肉放进嘴里，最后嘬一口油亮亮的手指。

0: 的一个确认。那么主线不确认，更多的如果说依旧还是无尾的话，那么时间如果说在这一周无法得到一个有效的放量的话，真正的变盘点就要推到就是说九月中旬左右了。所以说目前我们看到，也就是说大家更多的是适当性的耐心一点，在行情节奏当中呢，也就是说指数没问题，但是更多的问题点在于个股方面的一个上蹿下跳，缩量磨底和多空均衡的一个状态当中来看的话，后续的行情的一个反弹的一个高点还是取决于量能的一个释放。风格方面的话，也就是说科技板块目前来看短期是承压的，但是中长期的一个逻辑底层逻辑是没有变的。虽然就是说指数不行或者科技不行的时候，资源股、红利防御的这些板块具备阶段性的一种优势一个运作，类似于也就是说煤炭啊、化工啊这些品种是吧。所以说操作方面我个人建议的话，还是适当的控制一下仓位，耐心一点，但是呢也没必要就是说过度的一个悲观，耐心的等待着，也就是说量能的配合、主线的明确，到时候也就是说可以适当性的在个股或者说指数震荡的调整过程当中胆子大一点，做一下顺势性的一种加仓吧，主持人。
1: 好，感谢李老师。

0: 上了偏肺病毒肺炎，还合并了细菌感染，双肺出现大面积的炎症，马上住进了儿科病房。据儿科医生介绍啊，孩子的呼吸道疾病进展非常快，短短两天就可以发展成重症，延误之后治疗难度会大大的增加。
1: 那为什么 AI 给出的判断会和医生的不一样呢？儿科被叫做亚科，因为小朋友没有办法完整的说清楚身体的感受啊。
0: 是的
1: ，AI 呢只能接受家长打字的描述的症状，做不到去给孩子听诊、看舌苔、摸肚子这些实际的查体。如果说家长描述的信息有遗漏 ，AI 就很可能会判断出错。

符合自己想法的信息。那 AI 据这样的信息给出的结论，又反过来强化了家长的固有认识，到医院之后甚至会抗拒原本必要的检查。还有就是儿童用药啊，对年龄、体重、过敏史要求非常严格， AI 给出的大多是通用大众化方案，没有办法。

0: 不存在的中药名称，这就存在用药风险了呀。所以啊，提醒广大家长， AI 可以用来了解基础健康科普知识，但绝对不能当作家庭医生。孩子出现咳嗽、发烧、喘息等不适的时候啊，一定要到医院让医生面诊查体，遵从专业医师的诊断和检查建议，不要拿着 AI 结果和医生对答案，避免因为盲目相信线上工具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啊。好，再来说一个算是养生的一个事儿吧。
1: 嗯
0: 啊，平时啊，

不少人明明睡眠时间够，可白天依然浑身疲惫，情绪啊容易烦躁啊，容易发火，口腔呢溃烂，嘴角反反复复的，就是不肯好啊，就是老是烂嘴角。哎呀，总以为这个事情啊是上火，是太累了。哎，其实啊，您就有可能是身体缺少了 B 族维生素，因为 B 族维生素它不是单一的一种营养，而是个大家族啊，包含了B1、B2、B6、B9、B12 等多个成员，它参与人体的能量代谢，调节神经系统和睡眠质量、情绪状态、皮肤黏膜的健康，这些都是息息相关的。多项国际的研究证实啊，它对身体是有多方面益处的。首先，有助于降低二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国内人群的研究显示啊，充足摄入 B1、B2、B6、叶酸 B9、B12。能够降低糖尿病的患病风险，其中 B1、B6 作用是比较突出的，可以降低

0: 能引发贫血、神经方面不适。想要补足 B 族维生素呢，首先啊，各位，首先最最优先就是，那你通过吃嘛，对不对？不要盲目的吃保健品啊。五个饮食小技巧一定记住，药补不如食补。
1: 来关注啊，首先呢，主食我们不要吃的太精细，吃的粗一点、
0: 哎、
1: 啊。精米白面、精加工，它会流失大量的维生素 B 族。煮饭、煮粥，混入一些糙米、燕麦、杂粮，替换一部分的白米、白面，简单调整就可以增加摄入了。第二呢，每天吃够蔬菜300-500克啊，其中呢一半选深绿色的叶菜，深色蔬菜里面呢叶酸和B2的含量是更高的。第三，坚持每天喝奶，适当的吃

0: 脂肪已经在悄悄地损伤肝细胞了。如果长期放任不管呢，会逐步发展成肝炎、肝纤维化，严重的还会出现肝硬化。高尿酸还能诱发痛风，损伤肾脏。
1: 深究病因呢，问题并不是这个暑假才开始出现的，而是过去三年日积月累造成的。
0: 怎么回事呢？
1: 从上初中开始，小杰就不爱吃家里的家常菜。

0: 随便喝。现在你看各种都有零糖，零糖可乐、零糖雪碧什么的啊。
1: 是啊。
0: 监管部门提醒大家，代糖并不是多多益善的，甜味会欺骗我们的大脑，刺激食欲，吃完代糖食品呢，反而更容易想吃高油高糖的东西，造成总的热量会超标。如果说长期摄入大量摄入代糖呢，还可能会扰乱肠道菌群，给代谢带来负担。
1: 所以说我们记住两个关键点，第一看配料表，留意排在前面的果葡糖浆、麦芽糊精这类隐形糖，麦芽糊精也是的啊。
0: 第二呢，看背面的营养成分表啊，真正的无糖食品每100克或者每100毫升当中糖的含量要小于等于0.5克，
1: 是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面不同，但是人人生动。说的就是越剧王派花旦红英所塑造的越剧角色。今天节目当中，首先我们来听到的是红英带来的琵琶记选段《取笑怕》。

曲《平均》，陆游与唐婉当中饰演的是陆母，《琵琶记》当中呢饰演的是赵五娘，在《玉兔记》当中她饰演的是月氏。她十七岁高中毕业，工作一年之后就进入慎四越剧团学艺。1982年在舟山地区小百花汇演当中，因主演了《二堂放子》当中的王桂英和《沉香扇》当中的蔡兰英，荣获优秀学员奖。同年呢，在省小百花汇演当中饰演《安堂任母》当中的王志珍，获得了小百花奖，入选了浙江小百花赴港演出集训班。从香港回航之后，他就被选留在了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接下来听到的是他带来的《白兔记》选段《你莫将海》。

浙江小百花乐剧团的王派花旦红英，从艺二十多年之后呢，申报梅花奖的专场折子戏《秋韵·红英之五个瞬间》。这五个瞬间啊，就包括了《红楼梦》葬花、陆游与唐婉的绝清、乌龙院沙溪、赵氏孤儿当中的夺子和《春香传》的爱歌。

0: 知音此心同，尽在此曲中。梨园点戏台，
1: 连青草地之梨园点戏台。收音机前的各位啊，一凡在节目当中为您开通了两路点戏的热线，8271-1011和8271-1022。您可以通过热线直接点出您喜欢的戏曲唱段，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号留言来告诉一凡您想点出的戏曲唱段是哪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号。

到笔杀，这个冷灯啊，通通全部恶意做。三姑姑一个老嬷嬷，阿哥桂花一侬，只能要我。两老嬷商量好的，还在有。

像母亲，两兄弟当兵哥，有几日老太公早晚我我先那个位起来的，爱多拉老母出了个老太公气得生毛病，老太公要逼爱多拉老母整理的去出出一个，不晓得亲亲公公洗臭没，说是气的洗臭到半夜，也想起把

道：“莫呀，孩儿不想侬，亚当亚莫多感应侬不感兴趣，记录行啊！”我的老太婆。

一是冰箱电风扇双卡手如果彩礼样样齐齐。哎，你领着你这里到爱豆面前，哥哥，我想来面的家两年，等到下半年我养很只鸟子麻烦了，我回来，你等侬下回，旁边那个爱豆拉老母接上来着。哎呀，哎你喂，我叫早来三年好没，迟来三年好，今朝那边刚刚一浪，咱们边的踢踢大的浪，哥哥嫂嫂。我在想来这那送粮送粮，我毛病有个厉害的，现在要逼送医院。哎呀，哎你喂。

半岁我哩，小人到人天地里，未能别亲眷朋友我想起。幺幺叔，爹娘媳妇张子伟到，给张子弟听我别错。一到洗漱以后，准身骑上摩托车，咱们组织谁么的送信打电话，多头要办一多，左头要办的多，各种关系我要倾倒。

希巴尼表示，叙利亚预计将很快与以色列恢复关于安全协议的谈判，希望该协议能推动以色列从叙领土撤军。以下是本地消息。今年以来，我区锚定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主线，截至目前，全区人力资源服务业稳步提质，规上企业营收同比增长31.1%，增速全市领先，产教融合持续走深走实，制造业人才供需适配度显著提升。近日，传化科技城入选首批省级零碳园区培育名单，将以绿色能源、数字降碳和产业升级为抓手，推进2026年至2030年零碳建设。近日，全国农技中心发布通知，推介2026年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典型案例，我区两项油菜高产栽培技术模式成功入选，为全国油菜规模化、

担心难受的是陶太太了，因为陶先生还在赌场上没有下来呢，他正对着李不祥谈着自己的话。啊，谈起来就是几十万几百万，谁看到钱在哪里？哎，说他那个皮包，你打开来看，你会笑掉牙，也不知道是哪家关了门的公司，有几份认股章程留下，让他在自知楼里捡起来，放在皮包里了。此外是十几个信封，两叠信。

0: 第二呢，是家里多少总有点事情，你让我做主是不好，不做主也不好。
1: 李不祥一点头，这倒是对的，博生还没有我一半重。打起牌来，一支香烟接着一支香烟向下吸，哎，真会把人都熏倒了。
0: 陶太太现着笑，拜托拜托，你劝他回来吧。
1: 李不祥看他说到拜托两个字，眉毛皱起了多深，倒是有些心事。好的好的，

烟卷，定是全副精神，都注视着几张扑克牌上。桌子面上堆着钞票，桌子周边围坐着人，手膀子碰了手膀子，头顶的电灯可能在白天也会亮起来，因为他们一定是在秘密的屋子里关着门窗堵起来的。屋子里烟雾缭绕，气闷的出汗，那和这冰冰冷的厨房正好是相反的。他想着，叹了一口气，但也不能再有什么宽解之法。在桌子下面，把乱柴棍子找出来，先向灶里拢着了火，接着就淘米煮饭。这两件事是很快的就由他做完了。他搬了张方竹凳子，忘了那竹板上的空碗成叠的反盖着，忘了那反盖的大钵子底上放着两

0: 老婆，称呼为太太的。陶太太听了这口气，就知道事情不妙，这就答应着：“
1: 啊，我在这里呢。”
0: 她随了这话，立刻跑到前面屋子来。她见丈夫在一晚的鏖战之中，把两腮的肌肉都刮削一半下去了，口里。

这边推了过来，笑着：“哎，熬夜的人沏好一点好的热茶。家里有没有现成的开水？哎，我那茶叶瓶子里还有点好东西，你给我泡一壶来。可是，热水瓶子里的水不行啊，你要给我找点开的开水。”陶太太并没有说没有两个字，拿了茶壶，赶快到里面屋子里去找茶叶。小桌子上，洋铁茶叶瓶倒是现成的，可是揭开瓶盖子来看，只是在瓶底上盖了一层薄薄的茶叶沫。他微微地叹了口气，拿着茶壶就直奔街对过一家纸烟店去。这家纸烟店也代卖些杂货，如茶叶、肥皂、蜡烛、手巾之类，他们是家庭商。

老老板看守店面，管理账目，并做点小款高利贷。邵老板跑市场囤货，邵老板娘应付门市。有个五十上下年纪的难民，是吴家市的同乡妇人。老老板认他是亲戚，由老老板的床铺整理，至于全店的烧茶煮饭、洗衣服扫地，完全负责。所享的权利有吃有住，并不只给工钱。他姓刘，全家叫他刘大妈，不以佣工相待，也为了有这声尊称，就不给他工钱。刘大妈又有位远房的侄子老刘，20来岁，也是难民。老老板让他挑水。

车站。虽然也是不给工资，但在做小贩的盈余上提15%。哪一天不去做小贩，就不能提成。所以，他每天在店里忙死累死，也得腾出功夫去跑。全家是生产者，生意就非常的好。他们全家对陶太太感情不错，因为她给他们介绍借钱的人，而且有赌博场面，陶伯生准是在他家买洋烛纸烟。陶太太走到他家店里来，先把手指上一枚金戒指脱下来放在柜台上，然后笑着：

哎呀，这2天钱紧得很呐，我们今天就有一批便宜货没钱买进。他口里虽是这样说了，但对于这枚戒指并不漠视，又把拿在手上的眼镜向鼻尖子上架起，拿起那枚戒指，将眼镜对着，仔细地看了一看，而且托在手掌心里掂了几掂。陶太太眨巴着眼睛，这是1钱8分重。老老板摇了两摇头，他在柜台抽屉里取一把等子，将戒指撑了约莫2-3分钟，

0: 陶太太看看这老家伙东国行脸上伸着几根老鼠胡子，没有丝毫笑容，料着没有多大价钱可讲，只好都答应了。老老板收下戒指，给了他8800元钞票。陶太太立刻在这里买了2两茶叶，一包纸烟。正好刘大妈提了一壶开水出来，向老老板泡盖碗茶，就笑着分我们一点开水吧。郑老板一扭头，
1: 恐怕不多吧，现在烧一壶开水柴炭钱也很可观呐。
0: 陶太太便抽出一支纸烟来，隔了柜台递给他，
2: 老老板吸支烟。
0: 他接过了，对着刘大妈，

是拂过千年寒雾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寒雾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刮力，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

0: 比较突出的一位，但是很幸运的是，我在2009年参加工作的时候，蒋梦麟老先生刚好也恰好在我们萧山医院坐诊，那个时候我就报名去给他抄方。我为了抄方呢，就是他门诊的时候，我去帮忙打下手，啊，抄抄方，打打字，然后呢，帮忙打打石膏，贴贴膏药啊，这种。大概抄了有10多年，我去看了一下我们医院的这个报道，我们是在2021年进行的拜师仪式。应该是有抄了有10多年，我跟师傅提出来那个能不能拜师，师傅那时候也已经七十好几了，我们就举行了这个拜师仪式，那么应该是他的一个最后一个关门弟子。
1: 作为萧山李氏骨伤第6代传人，您觉得传统的中医正骨手法在现代骨科诊疗当中如何发挥作用？能否分享一个让您印象深刻的病例？
0: 作为这个中医骨伤科啊，跟现在所谓的这个西医骨科啊，这两个呢从来都不是对立的，
1: 是相辅相成的，是吧？
0: 相辅相成的。老百姓总有一种想法啊，甚至于看到的更多的是西医的骨科。
1: 嗯，
0: 那么其实从古到今啊，这个中医骨伤科在治疗骨科方面发挥的作用啊，

0: 我们所谓的关节置换只是通过技术手段把这个磨损掉的软骨进行一个清理，完了以后呢，在这个上面安装我们的一个关节假体，然后通过一些技术手段的处理，让这个假体具备我们正常关节。对。
1: 据说您进行关节置换手术的病人年龄最大的是达到了105岁，现在107岁依然可以走路。那么您领导的团队在微创关节置换和快速康复方面应该说是做了很多的创新，在这里呢，能否分享一下这些技术为患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0: 这个也谈不上创新啊，就是应该是诊疗模式的一个改变。我们高龄患者进行关节置换，大部分是连髋部骨折的病人，比如说80-90岁的病人，然后呢摔了一跤，导致了股骨颈骨折或者是股骨抽隆骨折的病人。那么这类病人呢，假如说身体情况还可以的话，我们现在达成的共识是应该尽快去给他一个手术，恢复他的一个骨折的稳定性，或可能短期内是无法恢复到一个正常状态。那么现在对于这个诊疗模式发生的改变，我们叫 ERAS， 也就是快速加速康复理念。那么对于这一类病人呢，我们比如说80岁以上的这种老年髋部骨折的病人，我们医院会启动一个叫全院的 MDT， 一旦这个病人入院以后

0: 规划呢？希望在哪些方面进一步突破或者提升呢？
1: 我觉得我们未来的骨科的发展可能会更多的关注和常见疾病的全流程管理。
0: 嗯，
1: 比如说我们骨质疏松或者是骨关节炎的啊全流程。
0: 人才方面，您有什么样的经验或者建议？您认为青年医生最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呢？
1: 从医院的角度考虑，要给年轻的医生提供更好的一个平台，包括临床的平台或者是科研的平台啊，包括教学的平台等等，还要建立一个系统化的一个培养机制，营造协作与尊重的医院的文化，医疗人才有一个家的感觉，这样呢才能够让更多优秀的医学人才啊愿意留下来发挥聪明才智。青年医师呢要具备

0: 还不错。
1: 嗯，
0: 所以这里面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啊？包括骨折的病人，哎，是不是一定要手术？我们看教科书，或者是我们通过一些学习，觉得这个就要做手术，但患者他不想，他很排斥，很抵触，咱们是不是就要一定要按部就班的，按照咱们满意的状态去做？不是这样的。好比我上个礼拜收了一个病人，一个手指骨折，那么对于普通病人的话，他要求不高啊，只要接好啊，稍微歪一点也没关系。那么当时我上个那个病人，他就是一个弹钢琴的，要求特别高，他对
1: 手指的要求比较高
0: 比较高啊，所以这一种呢，就是又不一样了，手术方案都不一样，
1: 嗯
0: 啊，所以说一定要跟患者之间专业的知识告诉他，把你能够达到。

工作。而在我们古代，我们医书里就写了叫上医治未病，最厉害的医生是从疾病没开始的时候就开始介入了，这叫上医。那么未病先防，包括现在我们叫比较流行的叫治未病啊，很多医院有治未病专科，讲的都是什么呢？就我们把疾病谱前移，不要等到患者出现了骨质疏松了，严重性骨折了，或者是严重性的骨关节炎了才去治疗。那么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前移去介入。那么这个前移很重要的就是进行一些科普。科普为什么说我们是医护工作者要当仁不让呢？就是说这方面我们肯定更专业，有时候可能科普做的范围影响更广，那么能够给广大的老百姓带来更好的一个宣教，让他避免出现一些问题，我觉得这个可能。

0: 得的，我希望你们努力学习精进技术，那么同时增强这个人文关怀，希望你做一个有温度的医生。对于我们广大的患者呢，跟你们说呢，请相信我们啊，您在我们面前不是一具需要修理的骨骼，而是与我们一起并肩作战的伙伴。我们将用专业的技术守护您的骨骼健康，与你一起共度难关。
1: 感谢洪主任的分享，通过您的讲解呢，我们不仅了解到了关节健康的重要性，也看到了中西结合在骨科领域的独特魅力。相信呢，我们也通过这次的对话访谈哈，大家对关节健康一定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希望未来呢，能有更多的患者受益于这些先进的理念和技术。好，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对话1079节目，也再一次感谢洪主任的到来啊。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由北往南，西门菜场的铁闸门拉响了清晨的起床哨。陆陆续续，沿边门店的卷闸门像是接到了信号，纷纷卷起，一下子打破了昨夜的宁静，迎接全新的一天。新鲜的鱼虾从冷库车里卸下，

也全新的一天。新鲜的鱼虾从冷库车里卸下，那一股呛人的鱼腥味儿随车门打开时扑鼻而来。正在卸货的工人穿着破旧的塑料拖鞋，在湿漉漉的地上来回摩擦，脚趾有些发白，皮肤黝黑，想必这些都是常年与海货打交道的战绩吧。 他们的肩上总是披着一块擦汗的毛巾，似乎无论怎么擦都擦不干这些工人的汗水。老鞋匠早早地出了摊儿，他佝偻着身子坐在边上，用手推了推老花镜，另一只手从口袋摸出半截烟，轻轻点上，眼睛微微眯起。

西门菜场的两旁挂满了副食品店里的宝藏，很多都是家乡土特产，酱鸭、鱼干、腊肠、乐笋，应有尽有。还有熟食店里飘出的肉香，惹得路人都会有意无意地停下脚步，问问价格，闻闻味道，就算不买，也会本能般地咽口水。店家蛮有人情味儿，切些熟肉放在盒子里，供大家尽情试吃。我总喜欢凑上去闻一闻刚出炉的烤鸡，逮一个

老板和老板娘分工明确，一位烤面饼做面皮儿，另一位炸油条滚麻球，还有两位小工负责后厨和杂活。老板是仙居人，闲聊时他说道，我每天凌晨2点就要起来干活了。我惯例点了一根油条和一碗咸豆浆，坐在靠近马路边的桌子，面对马路，一边吃着早餐，一边观察路上的趣事。我在这条街生活过，曾经的家和小学都在附近。清晨的街总有些忙碌感，人们走路或者开车都会被阵阵烟气所吸引，停下来买份早餐或遇到熟人打个招呼，常常也能把宽阔的马路堵上一

0: 14:30。
1: 奶奶，垃圾为什么要分颜色呀？
2: 因为啊，每种垃圾都有自己的家，分对了，萧山就更美了。
3: 生活垃圾要分类，投放设施应齐备，红蓝绿灰标识清，老少中青皆四分，干湿分离是基础，关键分出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 FM107.9 听萧山的声音。

0: 坚持常规货币的政策呢，对国际资本呢，据说
1: 色彩倾销，我们主要聚焦的就是
2: 国家每出台一个政策呢，都是严肃慎重。
3: 数字时代瞬息万变，搜寻财经热点，捕捉市场信息，文达说财经，欢迎收听。

0: 财政部还将从扩大优质商品进口、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深化国际经贸合作等方面持续发力，加快建设科学高效的现代关税制度。从老百姓关心的一老一小，到联通全球市场的关税政策，财政政策既着眼于民生，也着眼于开放。十五五开局起步，财政政策加力提效，为高质量发展持续加油。
1: 好了，刚才呢，我们这条信息丰富量这个信息的含金量是比较大的，因为是真金白银，投向咱们的民生，所以呢，刚才提到了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那么同比要增长

0: 我们现在已经在20多个国家，包括中东，然后东南亚，还有北美、欧洲的一些地区，落地了我们整个这个机器人的这个业务。然后2025年的话，我们的出海业务的增长超过了90%。机器人业务现在覆盖了超过4万家酒店、工厂和这个医院的客户。
1: 我们的桌面级的，做教育的桌面级的小型人形机器人。

这个开矿啊，甚至是海里，到处都有它的身影。机器人的啊这个起跳啊，就是说跳高，它的这个跳高的这个高度啊，究竟有多厉害？那么在21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啊开幕式的彩排是在北京宾斯代举行的，啊，这个地方呢就看到了一幕非常令人啊惊喜的啊这种场景。中国的这种机器人呢，它能够飞啊，叫天宫啊。

0: 世宝正陪同入住老人黄任华聊天。在这家养老院，该机器人凭借呆萌的外观和活泼的聊天话术，成为老人们眼中的时尚单品。
1: 什么都聊，他也能够应对。有的时候我还没问出来呢，他已经回答你了。他说当时自己孩子，老年人太多了，我同学里边很多老年了，痴呆了，因为老是不说话就痴呆了。他能够陪陪老年人说说话，
2: 可以提供一些像心理疏导、情绪陪伴。那么接下来我们还会开发这个杭州话的一些本地本土的乡音，那么更多的为他的一个情绪方面和心理陪伴来进行一个服务。
0: 不光是机器人世宝，去年以来智能轮椅机器人、底盘式具身陪伴机器人也相继入住养老院，成为护工们的好帮手。当前浙江正全力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

0: 天天就不会走，要后期开发，开发出来他说要走到这样，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1: 那可能接待的人群会包括像小儿脑瘫的、偏瘫的、截瘫的这样的一些人群做日常的步行功能训练，每周接待人次大概是在15人次左右。因为像中国的话，它现在目前康复治疗师非常的短缺，可能在不同的地区，康复师的水平上，说实话也是有一定差距的。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样子的一些科技的方式，减轻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别。迄今为止的话，我们服务了差不多110万人次，然后收集了8亿步的数据。所以通过我们既往的这些数据的话，是不断的迭代我们的步态模式，然后我们的治疗程序，还有包括我们跟这个不同。

0: 可及的新变化，这也让未来的人工智能加民生图景更加令人期待。
1: 人工智能越来越先进啊，一些农机都会思考了啊，这个会思考的农机亮相长春农博会，那么这个 AI 呢，在重塑农作的模式。
2: 以往依靠

与病虫害，还能根据作物长势动态调整作业方式，让农事生产更智能、更精准。近日，在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近5万平方米的智能农机展区，汇聚300余家中外企业，各类智慧农业设备集中亮相，加速推动人工智能从技术概念深度落地田间生产场景。记者了解到，现代农业生产不再单纯依赖传统农耕经验，新农人依托 AI 技术、农业无人机、智能农机设备，即可高效完成各类田间作业，大幅提升农耕效率。

0: 可自主行驶全天候作业，目前已在吉林、山东、宁夏、广东等多地田间落地应用。
1: 通过机器视觉识别并且定位田间的杂草，然后利用激光束精确地打到杂草上。我们尤其是针对这种高附加值的像人参啊、中草药这个除草的过程，就以人工为例吧，每一天这个人工大概得是200元起以上。另外呢，这个人工不可能够实现24小时作业，咱们的机器可以实现24小时的作业。
0: 与此同时 ，AI 正推动农机作业从人工操控向全自动自主作业迭代升级。

0: 其中 U19 组别是本届赛事新创设的组别，四支青少年队对决，产生前两个四强席位。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
1: 完场的比赛呢，是在机器人1500米的跑步中拉开了序幕。那么您看现在呢，机器人的速度依然是非常的快，而且在弯道的时候也没有发生摔倒。进入了直道之后，机器人也开始了一个明显的加速的过程。从开幕式以来呢，机器人分别在100米立定跳高以及400米的比赛中呢，都有非常好的表现，超过了人类在这些项目上的最好的成绩。
0: 场景赛方面，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也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

掏空了家底，究竟欠了多少债？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具体的数字，但是欠债肯定是要欠的，这个债能不能还得出又是另一码事儿。那不管怎么说，后期乌克兰的这个结局，最终伤害的，或者说受灾受祸的受害的，仍然是乌克兰的老百姓。那么2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赤字，那么加上

相关的主要的媒体专家呢带来了解读，认为呢此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是为自身和及以色列的地缘利益，中东这个将中东盟友拖入冲突风险，地区国家愈发清晰地意识到美国的安全保障并不可靠。而伊朗伊斯兰议会的议长卡里巴夫就说了，要搭建一个安全对话机制，以区域经济合作纽带对冲美国构建的反伊同盟体系，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地缘筹码转化为地区秩序规则的制定权。那么同时呢，伊朗对伊朗的制裁加海上的这种封锁

0: 我们正在关注财经动态，我们正在发现生活亮点，我们的财富生活每天都在变化。文达说财经，1079财经访谈，欢迎收听。
1: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 A 股的市场啊，今天的 A 股市场啊，怎么说呢？啊，应该说又是进入了一个低迷期。那么连续的下坠啊，也使得市场当中也很难寻找到能够积聚人气或者说有赚钱效应、吸引跟风盘的这么一个板块。尽管虽然有。

6万亿绝对力量啊。那么从现在的结果看呢，这个市场经过2周多的这个努力，已经成功的来到了什么？基本上最后一步了，就是上周五的成交量来到了1.88万亿，就是跌破了2万亿。啊，我曾经讲过的，按照现在 A 股的市场的这个成交量，2万亿以下是不看空的。啊，这个虽然不是说1.88万亿上周五一定是最低的地量的所谓地量见地价啊，这是有一个过程，但是从成交量的一个上下上再往下啊，那么从现在来说，这个区间就是一个地量的区间，就2万亿左右啊。只不过呢，现在是跌破2万亿到地量中间的，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时间，就但是呢，这是一个地量区间啊。我们从成交量的角度，因为在下跌的过程中啊，预期反弹或者冰点、拐点之类的呢，是啊有预期啊。所以说，主持人也是每天都在电台里，包括这些听众朋友们也是一样啊，预期怎么样哈？是完蛋了还是会反弹？这些都。

0: 包括沃尔默斯海峡啊，这个中断也在冲击全球三分之一的。那么对于粮食呢，再加上最强的厄尔尼诺啊，这个季节，所以说这个也是会对于粮食啊，种业。
1: 经济学者刘兴亮告诉中国之声 ，AI 客服除了能降低成本，还可以变相提高用户撤诉率。部分企业有
2: 这样一来 ，AI 不是在服务消费者，而是在消耗消费者。
1: 如何让用户跳出重复对话的人机困局？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财博智慧治理研究院院长吴延松参与了起草工作，他介绍该标准对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服务范围提出了明确分配。用户需要人工介入时，要能顺利找到人工客服。
3: 那第一呢，是从入口上我们要清晰，要转人工通道，不能层层隐藏，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的APP 啊，或者很多的这个企业啊，确实找人工很费劲啊，所以要支持多种转接的方式。二是要科学的分工，简单的标准化的问题交给 AI， 复杂的纠纷啊，这个风险的场景或者用户要求要人工的，我们要及时的扭转到

0: 纠纷啊，这个风险的场景，或者用户要求要人工的，我们要及时的流转到人工啊。三是要做好人机的切换啊，包括我们的绘画的数据要完整的同步，又不能让消费者来反反复复去复述问题，达到那个条件的系统要自动的流转到人工。
1: 对于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信息前后矛盾的情况，吴岩松表示，经营者不能简单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回复的内容负责。
0: 只要是在企业的官方的这些平台上，哪怕不管是人工还是智能客服，那正常他是要履行这样的责任的，因为你不管你的智能客服你回答的是不是有错误，或者说那是企业内部的问题，但是你告知消费者了，那就说明这件事情你就是对消费者来讲，它其实是一个承诺啊，那正常来讲，那应该是可以作为一个证据的。
1: 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尽管是推荐型国家标准，并不等同于法律上的处罚依据，但它将作为行业重要的判断标准，推动企业提升客户服务。

提供了统一的一个评判的一个标准。AI 只是一个提示的工具，但是不能够成为回避责任的一个挡箭牌。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的话，那可以记住我们的国标的编号啊，把它作为一个维权的说理的一个依据，明确要求转人工被拒绝的或者遇到的一些资金安全或者紧急的情况，可以直接向平台提出，因为国标要求是应当要转接人工的，转人工以后呢，被要求重复陈述的全部的这个问题，也可以引用标准关于服务连续性的一些条款提出异议。那第三个方面就是协商无效以后呢，这个消费者要保存证据，可以向123。

0: 有客服单位的需求的单位，应该把客服这块人工客服应该建立起来。毕竟呢 ，AI 的客服确实有的时候让我们真的投诉无门呐。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明天的时间再会。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

毁三观、色情或者血腥变态的本来就不是孩子的读物和游戏，也会对于孩子的认知健康产生伤害。此外呢，还有一类情况应当引起家长的重视，就是孩子过度沉迷玩含有恐怖元素的游戏。沉迷和玩一玩这个适度的娱乐是大不相同的，因为成瘾呢本身就是一种代偿性的满足，也就是说当小朋友沉迷玩恐怖游戏、看恐怖视频，就意味着他正在被一些心理问题困扰，才需要用这种方式来满足现实当中得不到的需求。广东有一个学校的心理老师张慧山就向我们分享了一个故事。有一名初中生，他只要看到父母吵架就会去玩恐怖游戏，因为他发现玩游戏可以转移注意力，生理恐惧能够掩盖心理痛苦。可是得到了短暂的麻痹之后，又开始自责，觉得自己浪费了好多生命，于是呢更想

能够掩盖心理痛苦，可是得到了短暂的麻痹之后又开始自责，觉得自己浪费了好多生命，于是呢更想去逃避这些现实，就再去寻求刺激，就这样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在质问责骂孩子之前，家长朋友也可以先问问自己啊，有没有给孩子处理内在情绪的机会，有没有给孩子安全感、价值感和与世界的连接呢？除了手机，我们有没有跟小朋友一起玩点别的呢？那么如何帮助孩子在探索边界的时候建立起安全感和心理韧性呢？首先就是要给孩子稳定的情感支持，给孩子无条件的爱，建立孩子的安全感，孩子就能够学会自爱与爱人。其次要对孩子有一个积极反馈，让孩子知道自己的价值。

要求孩子积极阳光，也要接纳孩子的负面情绪，一起帮助孩子来面对。一个小朋友只有得到了归属感与安全感，才会有力量去探索世界和面对挫折。无条件的爱与积极的关注，会让小朋友内化出一种深层的信念：世界是可以探索的，困难是可以面对的，而自己始终是被爱支持的。这种内在安全感将成为他们终身发展的心理资本。这样的孩子对于恐怖游戏只会是好奇，不会沉迷，更不会产生暴力和不良行为。

0: 的就要天晴了，一直到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铁路部门近期推出升级版旅游季次票产品关东情，白山黑水享清凉，旅客凭此票可坐火车畅游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的旅游热门目的地。8月22号20时起，泰国南部北大年府、也拉府、陶公府连续发生治安事件，中国驻宋卡总领馆

从叙领土撤军。以下是本地消息。8月25号十时，2026萧山区文化馆第27秋季全民艺术学堂即将正式启动报名。本次秋季班课程计划开课83门，分为中老年学堂、艺术夜校和青少年美育课堂，计划招收学员共1532名，所有课程均优惠收费教学，200元一门，每门课程培训12次，每次90分钟，报名人数不满半数不开课。暑假期间，我区各文明单位立足自身行业特色，推出形式丰富的文明实践、青少年研学活动，多彩课堂点亮孩子们的假日生活，让文明理念浸润童心。近日，宁潍街道顺坝村组织青少年走

为环流影响，风雨形势存在较大变数。不过总体来看，至少在月底之前，我区仍维持多阵雨或雷雨。其中8月24到27日以分散性降水为主，整体雨量不大，对于开车在路上的司机朋友，最近需警惕单点性短时大到暴雨的突袭。遇到这样的

0: 怀孕，医院自动备案，产检直接刷卡，生娃结算搞定，全程不用跑腿办手续，跨省也能报。查余额看这里，
1: 打开这里办，搜这里医保，点医保账户，看消费记录，生育包花了多少一目了然。
0: 生得起，养得好，浙江医保宠你没商量。
1: 有问题打医保热线或找当地医保局，
2: 咱们随时待命。
3: 这个点你在干嘛？穿梭在熙攘的晚高峰，或是正在等待下班。

0: 是处于夏季高温高湿的天气环境下的。虽然说午后局部阵雨或者雷雨降雨过后呢，空气湿度比较大，体感上依然是比较闷热，我们说蒸桑拿，对吧？所以大家最近出门啊，一定要注意，既要防雨，也要注意防暑降温。好了，和您关注山区气象台发布的短时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后天多云到阴，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6到27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的平均相对湿度70%，火险指数是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要加强火源管理。
1: 了解新鲜事，搜刮热搜榜。

事件的时候呢，姐姐却用之前的照片视频来作为威胁恐吓，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啊，这个小唐呢最终也是向母亲求助了，家长啊随即报警。 警方调查发现了这位16岁的姐姐实际上是50岁的男子苏某某，以交友处闺蜜为借口添加了小唐的好友，又利用小唐对青春期的好奇心有预谋的把话题引向姐妹私房话，逐步的引导其发送隐私照片和视频。为了诱导小唐呢，苏某某先发了号称是自己身体私密部位的图片和视频，并且对小唐说我发了你也发啊。经过调查确认了除了 小唐之外，本案还有一名11岁的未成年受害者。警方呢，还在苏某某的手机当中发现了10名高度疑似受害者的线索。4月24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夕阳落下，华灯初上，陪着你在回家的路上，这一刻的悠然与轻松，会不会是你下班后的最佳礼物？

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

0: 和李思墨报道。
1: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2: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

0: 紧急避风。
1: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京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2: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闭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

0: 考验机器人手部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
1: 保障加那个特殊情况的一个应急保障是结合在一起了。然后我们动员了我们的党员先锋岗，就是我们每天在日常保障的基本人数上也加了党员的加班岗，然后针对一个高峰期，我们再加大一个现场人员的保障力量。记者向哲斌、蒋超报道。近日，年过七旬的市民沈大伯专程来到瓜沥派出所，将一面锦旗送到社区民警单阳涛手中，感谢民警历时半年多方查证，解开了困扰他许久的房产继承难题。

0: 提送到社区民警单杨涛手中。感谢民警历时半年多方查证，解开了困扰他许久的房产继承难题。沈大伯父母离世后留下一处老房，家中兄弟姐妹均同意由他继承房屋。可前往不动产窗口办理手续时，工作人员告知了一个棘手问题：1988年房屋产权登记表上，父亲姓名登记为沈有奇，但户籍档案姓名为沈有奇，把朋友的友误写为有无的有，仅一字之差，音同字不同。受限于早年档案无身份证号佐证，沈大伯多次往返各部门，始终无法出具身份一致证明，继承手续一度停滞。沈大伯说：
1: 在那这样的情况，你陪伴我接着沈经国同志哥们，我去联络区嘛，该情况去跟侬讲了解一下，有个好的本人讲，俺老百姓的事体当其余事体来办，俺意味着人等我。
0: 看着老人憔悴焦虑的模样，单杨涛主动揽下这件难事，开启了长达半年的实地核查工作。单杨涛

0: 他随即走访多位高龄老街坊，通过邻里证言确认父子关系，可依旧无法解释房产证名字出错的缘由。为查清档案填写失误的源头，单阳涛多次对接不动产登记窗口、房管瓜沥分中心，辗转联系上当年负责办证的退休工作人员，在成堆泛黄的老旧纸质档案中逐页翻阅查找，终于找到一张1988年1月21日的手写原始证明。这份同期出具的材料清晰写明，办证时村干部手工填写失误。拿到关键佐证材料后，单阳涛依规为沈大伯出具身份情况证明，房产继承相关手续得以顺利推进。瓜沥派出所社区民警单阳涛：
1: 要想尽一切办法，作为一个老年人也不方便，那有些东西我能帮他跑的，那我就尽量都我帮他跑了。
0: 从警多年，单阳涛在公安基层一线耐心奔走，细致核查化解群众急难愁盼，用实际行动践行为民服务的

0: 站西广场，车厢造型的陈美术馆格外醒目。560平方米的场馆划分核心展区、常设展区与文创展示区，形成闹中取静的艺术天地。展馆采用轻量化策展、通俗化解读的布展方式，适配快节奏出行场景，让旅客在短暂停留中也能轻松感受艺术。正值暑期，不少候车旅客、周边市民和学生纷纷前来观展，在碎片闲暇时间解锁文艺体验。参观者崔一双：
1: 感觉就是像提供了一个休息的地方，然后又可以欣赏就是这边的一个本土的一个文化。

0: 包括展售的这样一个机会，那能够让他们更多的被大众所看到。
1: 记者李林达、何可人报道。近日，区农业行政执法队渔业执法中队牵头，联合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萧山港行执法大队以及义桥、林浦、进化、浦阳四镇，开展浦阳江水域三无船只乱象专项整治行动。

0: 开幕。展览精选霸陵、杨陵出土的文物134组、147件，含珍贵文物75组、80件。展览创新叙事视角，以青灰、朱红、鎏金三色为主线，从艺术视角重新解读杨陵与霸陵出土的珍贵文物。其中青灰沉淀制度秩序，朱红彰显人文温情，鎏金映照国力昌盛，展现文景时期包容人和的时代气度。展览到11月15日结束。
1: 楼塔镇萧南村第6届青山教育奖学基金颁奖典礼近日举行，活动现场为村里在今年中考、高考中表现突出的9名优秀学子颁发奖学金，授予荣誉证书，以此激励学子们逐梦前行。截至目前，青山教育奖学基金已累计为中高考优秀学子发放奖学金66万余元。

0: 秀。
1: 近日，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发布2026年农技园进村包户联主体支撑小麦油菜大面积单产提升典型案例，全国共征集52个油菜大面积单产提升典型案例。

示范片成功入选，成为全国标杆。该示范片由杭州基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实施，种植面积220亩，品种为优质高产油菜品种浙油杂59。经省农技推广中心组织省内外专家现场测产验收，平均亩产达250.86公斤，位列全省基直播油菜亩产第一，同时也是萧山区基直播油菜首次突破250公斤大关。亮眼成绩的背后，是信江街道农技人员与实施主体共同摸索出的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关键技术体。

直播，品质达到国家双低标准，含油量最高达到 50%。使用调直播机试期早播，播种期呢是10月28号，有效解决了稻油两熟制下的插口矛盾。苗期实施化控，控旺转壮促分枝，为高产打下坚实群体基础。采用缓释机肥，早施苗。

0: 扣稳粮扩油工作目标，依托省市区镇街四级农技服务体系，将优良品种及机械化精量播种、机收减损等先进技术精准落地到田块。本次甘露村案例入选全国典型，正是晋江街道农技园进村包户联主体技术下沉一线的生动实践。下一步，晋江街道将持续深化高产示范创建，扎实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和提质增效，为保障国家粮油安全贡献更多基层力量。
1: 田间地头，乡村南北，
2: 新人新事新技术，
1: 村容村貌新风尚，
2: 乡村新发现。

0: 沿线区域联动发展。一桥站至民丰盾构区间总长2692米，线路紧邻时代高架，沿线厂房与居民小区分布密集。盾构掘进过程中，隧道需下穿浦阳江、省级文物海塘及浅层砌地层，施工难度较大。杭州地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建设一分公司土建管理部副科长周苏林：
1: 面对复杂的地质和敏感环境的双重考验，市地铁集团与施工单位提前开展风险研判，优化掘进参数，制定施工方案，落实全过程的动态监测，顺利实现了双线洞通。
0: 目前一桥站和民也为后续辅轨、机电装修等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周苏林说：
1: 对老百姓而言，最直接

0: 传播。好在这类肝炎多为急性发病，即使规范治疗大多可以痊愈，不会转为慢性。乙肝、丙肝、丁肝则传播途径相对特殊，通过血液传播、母婴传播、无保护性行为传播。日常的拥抱交谈、同桌就餐、共用马桶、正常工作接触，完全不会造成传染。
1: 其中丙肝隐匿性最强，常年无典型体感，持续迁延，极易进展为肝硬化乃至肝癌。但目前丙肝已有成熟的治愈方案，规范口服药物即可实现临床治愈。乙肝虽然难以根治，但只要遵医嘱规律服药，

0: FM 一零七点九，听萧山的声音。大家好，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

0: 键盘的理解。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读书嘉宾。今天很荣幸和大家分享本期的主题——键盘。说实话，键盘对我们当代年轻人来说，真的太普通、太日常了。每天我们睁眼第一件事就是摸手机、碰键盘，上班敲文档，上课敲笔记，休息刷热搜，聊天发动态。可以说，我们的生活、学习、社交几乎都浓缩在这方面。

碎片化的台词，却串不起一个完整的逻辑，说不出自己真正的想法。后来我彻底醒悟了，我以为的学习和积累其实只是无意义的消遣，我用键盘刷来的不是知识，只是转瞬即逝的娱乐碎片。这刚好印证了娱乐至死的核心观点，印刷时代人们习惯长本阅读，理性思考，深度复盘，而屏幕键盘主导的当下，所有信息都变成了短快碎的片。

但也可以是消耗自我的陷阱，关键看你怎么用。结合这本书的感悟，我想分享三个自己亲身践行的小观点和大家共勉。第一，分清消遣式键盘和成长式键盘。同样是敲击键盘，有人用来刷无意义的热点，往上抬杠，消耗时间，最后只会越来越浮躁；有人用来查阅专业的知识，记录生活的感悟，复盘学习的工作，悄悄沉淀自我。往后我们不妨多一点自律，少一点无意义的

烟火气已是袅袅。由北往南，西门菜场的铁闸门拉响了清晨的起床哨，陆陆续续沿边门店的卷闸门像是接到了信号，纷纷卷起，一下子打破了昨夜的宁静，迎接全新的一天。新鲜的鱼虾从冷库车里卸下，那一股呛人的鱼腥味儿随车门打开时扑鼻而来。正在卸货的工人穿着破旧的塑料拖鞋，在湿漉漉的地上来回摩擦，脚趾有些发白，皮肤黝黑，想必这些都是常年与海货打交道的战绩吧。他们的肩上总是披着一块擦汗的毛巾，似乎无论怎么擦都擦不干。

0: 当成留下，让他在自知楼里捡起来，放在皮包里了。此外是十几个信封，两叠信纸，还有呢，就是在公共汽车站上买的晚报。加了那么个东西，跑起来多不方便。
1: 李不祥笑了，哦，我都替老陶说一句，夹皮包是个习惯，不带着东西倒好像有许多不方便，不但信纸信封，啊，我连换洗衣服、手巾、牙刷，有时候都在皮包里放着，为的。

0: 是他的身体抵抗不住，第二呢，是家里多少总有点事情。你让我做主是不好，不做主也不好。
1: 李不祥一点头，这倒是对的，博生还没有我一半重。打起牌来，一支香烟接着一支香烟向下吸，哎，真会把人都熏倒了。
0: 陶太太现着笑，拜托拜托，你劝他回来吧。李不祥看他说到拜托两个字，眉毛皱起了多深，倒是有些心事。
1: 好的好的，我去和你传个信吧，现在还不到四点钟呢，我去找他回来吃晚饭吧。若是我空的话，我索性陪他回来，说不定还饶你一顿饭呢。
0: 说完他盖着帽子走了。陶太太听他说到要来吃饭，倒不免添了一点心事。

他将两只手环抱在怀里，很是呆呆地同着夹道里四周的墙望着。他对于这柴烟熏的墙壁似乎感到很大的兴趣，看了再看，眼珠都不转动。他不知道这样出神出了多久，鼻子里突地嗅到一阵焦糊的气味。站起来一看，哎呀，糟了，锅里的水烧干了，饭不曾煮熟，却有大半边烧成了焦黄色。赶快把灶里的柴火抽掉，那饭锅里放出来的焦味兀自向锅盖缝里钻出来，整个小厨房都让这焦糊味笼罩了。他也管不着这锅里的饭了，

0: 还是把眼睛斜看着人，脸上带了浅浅的笑容。他说，
1: 我们家里有什么菜没有？刘老李在这里吃饭，我想喝三两大曲，哎，给我弄点下酒的菜吧。
0: 陶太太并没有说没有两个字，拿了茶壶赶快到里面屋子里去找茶叶。小桌子上洋铁茶叶瓶倒是现成的。他微微地叹了口气，拿着茶壶就直奔街对过一家纸烟店去。这家纸烟店也代卖些杂货，如茶叶、肥皂、蜡烛、手巾之类。他们是家庭商店，老老板看守店面，管理账目，并做点小款高利贷，少老板跑市场囤货，少老板娘应付门市，有个五十上下年纪的难民是无家室的同乡妇人，老老板认他是亲戚，由老老板的床铺整理，至于全店的扫地完全负责，所享的权利有吃有住，并不只给工钱。他姓刘
2: 九。听萧山的声音。

总有一些歌在你我的生命里经过，歌里有你爱过的人，读过的书，走过的路，弦上岁月，斑斓记忆。1079金唱片。

这里是1079金唱片，各位好。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继续来跟着十位歌坛常青树，回忆一代人的音乐记忆。来说到我国著名男中音歌唱家刘秉义。1935年出生的刘秉义是国家一级演员，在他只有16岁的时候，就被选入了文工团，开始自己的演唱生涯。上世纪60年代，刘秉义。

千家万户。那这首歌曲呢，是由薛祝国作词，秦永成作曲，刘秉义演唱的歌。作为一首歌唱石油工人的歌曲，也是中国石油大学广东石油化工学院的校歌。整首歌曲把石油工人那种气壮山河的豪迈气概表达得淋漓尽致。在石油工业发展进程中，这首歌也已经成为石油工人心灵的写照，激励着一代代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只听好歌。

0: 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印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只听后。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和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4成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

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

丰硕成果。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越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越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

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

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

0: 今年上半年，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落地一眼起创新主体超百家，一知智能也在抢抓人工智能加医疗的发展机遇，丰富产品内容。徐曼说，
1: 跟本地的一些企业
0: 人实现场景化自主学习与作业，公司总经理助理黄丽媛。
2: 那么我们去采集家庭主妇或者是保洁她在这个家庭环境中我们去折衣服的这个动作，再通过这一家庭主妇或者是保洁她在这个家庭环境中我们去折衣服的这个动作，再通过这一系列的数据处理之后，将它就是输送到大模型中去训练大模型，然后大模型再去喂养这个就是本体，然后就可以让机器人去学习做这件事情，最后实现。
0: 作为长三角首个新模用全链条 AI 产业社区，新模社区构建了真实需求、模型优化、芯片反馈、商业验证的完整闭环。得益于社区完善的产业配套与政策扶持，仓颉智能发展势头迅猛，今年三月正式运营，上半年营收突破1300万元，全年营收有望突破5000万元。黄丽媛说，
2: 给我们提供的这个物理环境，我们创始人最开始从一人办公室到现在拓展

0: 游以及我们的这些生态内的一些合作伙伴。
1: 新基社区聚焦场景与硬件的耦合，已形成以云间信息、紫光未来、仙林三维等企业为牵引的 AI 硬件制造产业集聚，具备从核心部件到整机组装的完整配套能力。历经一年深耕，我区三大 AI 产业社区成果密集落地，产业势能持续释放，成为我区抢占人工智能新赛道、打造区域科创高地的核心支撑。今年上半年，我区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增长超30%。记者沈飞、孙超报道。第九批浙江省科普教育基地名单近日公布，浙江大学杭州国际科创中心申报的新智生产力科。

0: 游客坐在巨大的莲叶上打卡留念。未来湘湖是否也会有类似活动呢？据湘管委的工作人员透露，今年是初次种植，目前叶面大小啊还没能达到支撑人体重量的程度呢，大家还得再等一等，等王莲的直径和承重能力达标之后，也会考虑推出上王莲打卡的服务。
1: 那我们再来说说王莲花。作为独特的叶开型花卉，王莲花仅有三天的花期，却日日换新颜。第一夜初开的时候是纯白色的，第二晚上转为粉红色，第三天就变成了紫红色，之后啊闭合沉入水中结实，因此也有许多人称它为变色女神。眼下正值王莲最佳的花果观赏期，七月到九月是它最美的季节。
0: 王莲虽美却也娇贵，湘管委提醒大家

0: 时请保持距离，爱护这片来之不易的风景。除了十里河乡，香花岛的地肤草同样吸引眼球，翠绿圆润的植株连成一片，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格外的治愈。据了解啊，地肤的面积约10亩，预计10月中下旬开始变色，届时将呈现出红黄绿交织的秋日美景图。
1: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地肤草里还多了一只卡通的站岗松鼠，引来不少游客前来打卡。工作人员介绍，因为原有的地肤区块分布着较多的井盖、电箱等影响美观，设计两只松鼠造型既能够遮挡设施，又增添了趣味性。后期啊，这里还将增加比奇堡居民等造型装置，让花海更具童话氛围。想要拍照出片的市民游客可以选择上午或者是傍晚光线柔和的时段，拍摄效果更佳。

0: 15到27号，随着副热带高压西伸加强，天气转为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将略有回升，达34到35摄氏度。而从27号起呢，受今年第12号台风沙德尔的外围环流影响，风雨形势存在较大的变数。
1: 不过总体来看，至少在本月底之前，我区啊仍然维持多阵雨或雷雨。其中呢，8月24号到27号以分散性降雨为主，整体的雨量不大，但需要警惕单点性的短时大到暴雨的突袭。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前期累计雨量已经比较大，土壤含水量饱和，短时强降水极易诱发山体滑坡、小流域山洪以及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
0: 另外呢，处暑之后昼夜同时，未来几天晴雨切换频繁，出行请随身携带雨具，并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